雷电，八到十级雷暴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论而不争，团而不结，以清醒智慧从容处事。要坚守有为有位的追求，在信念上把稳舵，在学业上扎下根，在成长上不设限，以实干奋斗成就自我。要把握有分有合的尺度，坚信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做一个始终在场、善于补位的人，以担当协作、携手共进。王正飞勉励广大学子要发扬梅干菜精神。

0: 变、创新、创造、创富四闯精神，在人生路上走得更稳，走得更远。要心系桑梓，无论身在何方，家乡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与最坚实的后盾。热忱欢迎学子学成归来，建功家乡。
1: 7月29日下午，县委书记王正飞深入一线调研经济运行情况，并宣讲省委15届9次全体会议、市委5届10次全体会议精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进一步凝聚共识、压实举措，全力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好。

有限公司等处，与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发展规划等情况。王正飞指出，省委全会研究部署了创新浙江建设和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为缙云锚定了发展方向，明确了路径抓手。市委全会系统擘画了全市走好山区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特色路的新图景，为缙云以特色发展实现进阶性超越提供了重要遵循和行

王正飞强调，要深化学习宣传，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全会精神宣讲学习，推动全会精神进机关、进园区、进企业、进基层，凝聚全线上下大抓产业、大干项目、大促发展的强大合力。要聚焦重点攻坚，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精准研判经济运行态势，持续做大主导产业，做强新兴产业，做优传统产业，提速项目建设，提质项目储备，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发展根基。要优化营商环境，抓实企业全周期服务保障，常态化。

0: 听取了安全防范工作汇报、全县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三季度工作建议，研究了缙云县质量强县建设工作方案等议题。
1: 在听取安全防范工作汇报时，会议强调，安全防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举一反三，深挖根源，抓实闭环整改工作，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健全机制，结合工作复盘，做好成果转化，形成长效机制，补齐短板弱项，要守住底线，做好高温天气安全防范，进一步抓好防溺水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条涉及各主体的一揽子规范性文件，全面细化明确开发商、物业企业、业主、业委会、社区、街道及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职责、履职标准、权利义务等，让各方履职有规矩、监管有抓手。傅永斐强调，要聚焦双向制衡，健全多元共治考评体系，希望相关部门牵头搭建常态化、制度化的多方沟通协调平台，围绕社会关注的财务收支、公共收益、审计清算、履职规范等关键领域，推行业主、业委会、物业三方相互监督考评。傅永斐要求，要聚

的选手依次登台进行路演答辩，每位选手需在规定时间内陈述项目亮点，并现场回答评委提问，由评委综合打分。根据赛制，本次大赛共设三大赛道，其中中小企业创新创业主体赛获奖项目将作为推荐参加第11届创客中国浙江赛区的重要依据，高端装备主体赛紧密围绕

0: 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现在呢，大家的工作压力都很大，那在工作压力本身没有办法很好的转化或者是平衡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有各种各样的不适感。那这个不适感主要我们今天会分析两个方面，怎么样通过芳疗的方法就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要欢迎福威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欢迎橘子。
1: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医药健康行业15年的从业者，同时也是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特约撰稿人小米老师，欢迎小米。

0: 对，
1: 而且它这个包，大家总觉得好像鼓包，你就会觉得是整个背本来肩部这个地方啊，就是到背部是平的，你会突然的有小山丘。其实我告诉你，我观察过男生，他那个山丘啊，
0: 山丘
1: 那个鼓包，你会觉得是他那儿就是怎么说肩变厚，那一块莫名的变厚，但其实那就是垃圾堆积了。
0: 是的，而且有些人还会感觉他好像在那个富贵包的上下

你调配一个复方的按摩精油，然后用这个精油去做一个自我的按摩。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配方。配方本身呢非常简单，是由两种单方精油组成的，一种是生姜，四滴生姜，然后另外还有四滴迷迭香，再加上我们的基础油10毫升的这个荷荷巴油，然后把这个

0: 向上把它提起来，对，可以把它向上提捏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再放松，这样两边
1: 很简单，
0: 对，分别的抓几次，你就会感觉到你的这两大片肌肉就比之前可能会感觉要轻松很多。
1: 如果这个时候再辅以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精油，
0: 是的，
1: 哦，就会这个会好很多。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精油啊，很适合大家配好了以后放一小瓶在办公室里边。
0: 是，
1: 有时候你就是伏案时间太长了，对电脑时间太长了，给自己5分钟，好不好？其实5到10分钟就可以很好的缓解。刚才那个二指禅的方法和这个揉。

闯祸的祸字和女娲的娲字、嗯、让他辨认这两个字，然后填到不同的就是词儿里边啊，就给你一个字，比方说车什么啊，让你填。他说你给我解释一下是怎么填出车娲来的。然后我一看他发朋友圈里边了，我心想完了，这肯定跟儿子咆哮了一大通以后才都忍不住就要靠朋友圈来发泄。

0: 后面的这个护肤的过程再去按照常规去做。
1: 哦，它相当于是一个打底了。
0: 对，它的这个地位跟这个平时我们使用精华的这个流程差不多，就是先用爽肤水，然后用这个按摩油，然后最后再涂保湿霜。
1: 嗯，再涂你正常的护肤的后面的步骤，精华后面的步骤就好了。其实男士也是适用的，对吗？
0: 男士也可以用。
1: 嗯，因为男士我觉得。

0: 是带上救援绳子、工具等，直接到了岩洞的比较深层次，找寻这个受困的人员。经过3个多小时的寻找啊，消防救援人员是在溶洞内一个3米深的地方发现了被困人员，
1: 掉下去了。
0: 哎，于是这消防人员就赶紧啊，把这个绳子啊、简易的担架捆着，全部是放到了洞穴的这个底端，才去营救上来被困人员。
1: 那咱们知道啊，这只要是一有这个垂直的洞，那就叫有限空间。
0: 嗯，
1: 这个有限空间它有限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是空间有限，一个是氧气有限啊。所以呢，当时救上来的时候啊，这成年男子还不是年纪最大的老爷子啊，那意识呢虽然清醒，手臂啊、肚子啊等等其他地方啊，那都有擦呲溜一下掉进去
0: 了啊，不小心一下掉进去。所以您看啊，这溶洞里边就是危险啊。
1: 嗯，
0: 那其他人呢？您这会儿问那怎么办呢？其他人啊，我跟您说，离洞口数百米的洞穴内才找到其他的被困人员。
1: 嗯，于是呢，消防官兵这就组织人员啊搀扶。

0: 猴成功营救了。
1: 就在这儿啊，我们俩不得不提醒您一句啊，这未经开发的溶洞啊，结构第一是复杂，第二呢，灯光也昏暗，极易发生危险。
0: 是溶洞，溶洞啊，人家是大自然的杰作，鬼斧神工。又料想
1: 不勾消防救援支队龙泉消防救援站的陈森林消防战士就接到了这起报警。
0: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这个特殊的报警的内容。
2: 在门头沟区王坪镇某溶洞中，有一个女子被困了，她需要救援。我们支队迅速调派了一部抢险车，七个人前往处置，联动了那个应急局、王坪镇政府、洒树坟派出所、门头沟区红十字救援队以及120急救中心共同参与这次救援。
0: 路上消防救援人员这就开始和报警人取得了联系，知道他们一共是四个人，三女一男，都是成年人。
2: 他们在溶洞游玩的时候，一名女性呢，年龄是56岁，不慎滑落摔伤了，疑似腿部骨折，无法移动，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建议她不要移动伤者，待在原地等待救援。
1: 到了下午的4:00

0: 进行这次救援。
1: 我们根据报警人的描述啊，是有一个摩托车在那个山脚下，就在他上山的入口当中，就找到了这个上山的入口，从这个120呢准备上山去进行救援了。正在这时候啊，又从山上下来了两名其他的驴友。根据他们俩描述啊，这个溶洞啊离咱们这个山下的集结点也不是特别的远。同时他们俩热心的表示可以带咱们一起去找这个被困人员。在这两个热心的驴友的指引下，和120急救人员上山进行救援。
2: 下午16:39，救援人员根据报警人的描述以及山上下来的其他驴友的引导，这就

0: 信号很差，我们进入内部以后啊，基本上没有信号啊，无法联系到外部。
1: 在进入溶洞的时候啊，消防救援人员发现溶洞的内部喀斯特地貌特征呢很明显，但是所幸啊，被困者未过于深入这个溶洞，救援难度呢相对较小。
0: 这个溶洞的路啊比较明显，也不是第一次有人进入这个溶洞，之前肯定有很多人来过了，但这却是我们消防站第一次来这个溶洞里进行救援。我们门头沟的话山比较多，这样的洞啊肯定也不少，内部还有多深多远我也不太清楚，我们在后面应该会组织相应的一些训练，会对这个地貌啊进一步的一个熟悉吧。可能这个路啊也比较窄，基本上也就能一人走啊，两人的话就很挤了。从山下一个入口直接通过去，这个途中啊都是那种一阶一阶的石梯，直接通过去基本上没别的岔道啊。在我们通过这个入口之后啊，是一个比较开阔的空间，然后我们再继续往里深入大概十几二十米是吧，看到了有一个小坡，路面不平有石头，然后它应该是在经过这个缓坡的时候啊不慎滑落啊，扭伤摔伤。
2: 就在

0: 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据事后了解啊，这四位驴友啊也是听别人说的，这块有一个溶洞天然没开发，觉得很刺激，所以这四个人也是头一次来。但是呢，您说
2: 危机事件的平兰公益基金会的救援教官李硕给我们做介绍，几年前发生在泰国的少年足球队的队员被困溶洞的这个事儿啊，他当时就参加了这个溶洞救援。那咱们一块来听听他给我们说说溶洞里可能会受哪？
3: 还是说我们叫水洞也好，比较危险的。首先呢，石灰岩它是有溶石，肯定是不规则而形成的。有些洞穴它伴随着这种白云岩岩质，白云岩岩质呢，它会形成一个坍塌的地貌，地形构造呢是更复杂的，更容易出现事故的。
4: 对，一个是它既然是个溶洞，它就比较光滑
3: 啊，对，
4: 哎，它可能这个摩擦系数就小，
3: 轻微一些的崴脚、磕碰。这都是这个容易常见的，根据这个洞穴构造不一样，很多情况受伤的这种情形也不一样。中老年的这种团儿，通常是什么呀？我们叫平洞，它不会涉及到太多的绳索技术这些问题，平着能走进去。怎么说呢？就是防空洞那种，这种竖井的这种构造呢，它是更复杂的环境，很多会伴随着水洞。如果

0: 溶洞呢？咱们接着来听李硕的介绍。
1: 进入这个洞，你最起码要了解这个洞发源于什么年代，岩石构造是什么情况，它容不容易发生这种，你比如说这种岩石的脱落或者说坍塌的这种情况。探险爱好者提了一些这种加固，排除了一些这种易脱落岩石的，把它排除掉了。安全肯定是必要的，这种易脱落岩石的排除或者说有危险的这种岩石的加固，灯光呢可以就是说满足我们在这个洞穴环境里面行走的这种情况。
2: 对，一边走一边亮哈。
1: 对，我们知道如果说你探洞尤其是未开发洞穴，你如果说没有光源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儿。第三个呢就是路标，洞穴里面迷路的这种情况，洞穴事故里面占百分比很高的一个事故。你像我们如果要去一个未开发洞穴，我们一定会做一些这种路书，什么洞穴里面会做一些标识，就是避免就是迷路啊。洞穴里面迷路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洞穴里面出现任何事故，你求援

0: 被分散掉。
1: 对，
0: 一个是太小，一个是年纪太大，做一些拉伸运动啊什么的，一些这个中老年人习惯性的有这种逞强的行为，不听你的话什么的，不听招呼啊，这种千万要注意，能劝退尽量是劝退的。还一个呢，就是心理有障碍，这个幽闭恐惧的。当然，有些幽闭恐惧呢，我们是鼓励他自己去克服。当然，他如果说能克服，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的挑战。但是，不是所有的人啊，有些幽闭恐惧特别严重的人，不能让他进洞，包括这个血压什么的各方面，他一旦在洞里面出现问题，你一个人、两个人是很难。

0: 蘑菇都应该遵循的一个规律。
1: 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家炒蘑菇都应该把这蘑菇事先的过一下热水是吧，
1: 嗯，
0: 焯它们，焯那么一下。
1: 对，你要是直接炒的话还好一点，嗯，因为你本来炒的过程中蘑菇会出很多水的，
0: 嗯，
1: 是吧，所以你直接炒的时候可能你就用不着再过焯着那个阶段，就多炒一会儿就好了。
0: 嗯，
1: 但是你要是凉拌的话你就一定要把它焯熟。

0: 就是而且营养也还蛮搭的。
1: 嗯，我在家里还做过那个培根金针菇卷
0: 儿。啊、哦，对对对。
1: 这个也挺好吃的。你发现其实即使你的厨艺不高，也能把这道菜做得挺好吃哈。这个培根大家可以买那种生的，不要买熟的。
0: 嗯，
1: 就因为超市里的培根是两种，一种是生，你可以直接夹在面包片里吃的，还有一种是生的、哦、你可以看到它那个肥的部分很白啊，是完全是生的，
0: 自己把它煎熟是吧、
1: 对对对、嗯、就是这种煎出来更香。
0: 对，它会更香。
1: 然后金针菇也像吴家说的一样哈，你可以稍微用水烫一烫淋一淋、嗯、就不用把它焯得太软太软、嗯、因为

0: 金针菇不能乱糟糟的，这样你不好捋。所以在抄的过程中，你就要保持它是哎一排排一行行的，这样你在做卷的时候，你很容易把它包起来。用这个培根把它包起来之后呢，再用牙签给它固定。找一个平底锅，少放油，因为培根是能够出油的。
1: 对对，
0: 两面都煎好，你发现非常的香。家人说：“哎，你做什么了这么香啊？”其实非常简单。收音机前的家庭主妇哈，或者感兴趣烹饪的朋友，可以试一试这道培根金针菇卷儿。就即使是你单独做这么一个菜，没有别的菜搭，或者说我就不是做饭的时候吃，家里的孩子啊，或者。

0: 就
1: 哦，
0: 是有两种金针菇，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一种是它的那个伞盖比较黄的，
1: 嗯，
0: 一种是伞盖比较白的。我记得我以前我们老家哈都是黄色的比较多，
1: 吴家是
0: 重庆人，
1: 嗯，
0: 对，然后黄色的菌盖的比较多，然后后来。我后来那个发现到了北京，发现这边白色的居多。我当时就想，那白色的感觉应该比黄色的更嫩嘛。
1: 嗯，
0: 但是其实一吃口感是相反的，就白色的比较容易塞牙，
1: 哦，
0: 就是稍微菌盖有一点黄的那种品。

0: 今天跟您说说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那些蘑菇。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的节目中啊，跟您说到了我们经常吃到的平菇、草菇还有金针菇，接下来呢我们说说香菇，这也是我们饮食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哈，而且香菇的口感似乎更醇厚，
1: 香，所以它叫香菇哈，尤其是干香菇，这个。

0: 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1: 但是我们通过饮食哈，正常人群、健康人群通过饮食也是可以摄取到的。
0: 健康人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必要说来吃。
1: 嗯。
0: 然后就是对，还有香菇，就是买的时候，特别是你买干香菇的时候，你去超市一看就会发现价钱差别特别的大。
1: 嗯，为什么呢？
0: 就是香菇的品质

放浪岗、软嫩人、富汉跑、血树山林都是杰哥组织。你杰哥唱爱人的上上街口绕爱沙麦牛来交单印象亚为旺单为怪交爱月少举办杰哥活动有教隶属地区最高教里人往月

0: 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健康进云。本栏目由金云县卫生健康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进云，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琳。健康进云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00。

会比较马虎，就容易忘记。那这个时候如果到傍晚的时候爸妈劳作了一天回来，发现这个饭没有开始煮的话，那就完蛋了。光是想到这样的场景我已经觉得害怕了，就真的是站已经到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了。像我小时候初中的时候吧，

近，我已经觉得害怕了，就真的是站已经到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了。像我小时候，初中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是忘记按那个开关了，结果后来傍晚的时候，妈妈回来发现饭还没有开始煮的时候，哇，那一瞬间她那个眼神太可怕了，就真的是那种人饿极了是会有很难有这种情绪的稳定的。但是等自己到了这个年纪之后啊，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弟弟妹妹到我这边来玩，然后我出门前也是提醒他们要把饭菜

然后又在外面周转忙碌了一整天，结果回来发现居然吃不上一口热乎饭，而弟弟妹妹们还坐在沙发上脚翘起来玩手机的时候，那一刻真的是非常的生气啊。所以现在真的是已经到了两边都能够理解的年纪了。那其实我们不止

算是一个意外之喜。那其实很多生活中这样的一个小惊喜啊，都可以让妈妈让长辈他们开心一整天。那其实除了做饭呢，还有很多就是小细节啊，都是爸爸妈妈们平时会去关注，但我们自己在没有长大、没有独立、没有自己生活之前，是会忽略的一些小细节。比如说，这位网友说啊，长大了之后。

想好要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了。买了配料，下班的时候就不用等，可以直接烹饪。可是当小朋友因为看电视忘记了解冻，看着妈妈大发雷霆的时候，哎呀，那个时候心里真的是不明白，不就是没有解冻一块肉吗？但是时间回到现在啊，当我们上了一天的班，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打开冰箱，看到冰箱里未解封的冻肉，才想到原来把肉解冻，妈妈下班回家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8静云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小。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1.8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静云融媒等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播报。大家有什么想聊的、想问的、想说的、想分享的事情，都可以发送给我们。

我想到上个星期妈妈刚给我寄了一整箱的这个桃子，但是我很想问妈妈，就是我一整箱，但是这个桃子又不能放很久，我该怎么吃呢？大家如果买桃子的话，不用一次性买的太多，因为当下也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啊。那像小小这种，如果说家里只有人比较少的话呢，我们买桃子的时候可以相对买的少一点，等吃完了再买，因为桃子

色的这个黄桃啊，最好的状态呢还是黄里透红啊，这个时候是黄桃最好口感的一个时间一个状态啊。哎，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非常期待说跟大家分享这个蟠桃。说到这个蟠桃啊，其实就是大家的印象可能就是《西游记》里面啊孙悟空吃的那个蟠桃呢，外形独特，底

一点呢，就是不要吃桃仁。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桃仁里可能含有能够引起中毒的物质苦杏，可能含有这个引起中毒的这个物质啊。那这个物质呢，它本身是没有毒的，但是进入人体后啊，经过酶的分解，会产生有毒的这个氢氰酸。那这种物质呢，会导致细胞缺氧，进而引发这个食物中毒啊。因此，大家最好是不要去吃桃仁。哎呀，不是最好，是就不要吃桃仁啊。啊，其实我还是很好奇的，就是除了孙悟空，真的会有人吃桃仁吗？我感觉。

那半月谈记者呢也是梳理了一些报道啊，然后发现这些类似的表演呢在近几个月啊在上海、广东等地啊街边或者广场上是频频的出现的，一般会有小货车提前半天在居民区来回穿行，用高音喇叭循环播放今晚几点免费的马戏表演、大蟒蛇、大老鼠等等广告啊，来招揽这个观众。

那表演的时候呢，一些胆儿大的小孩啊就会很兴奋，想要凑近看啊，所以维持秩序是很难的，全都凭家长自行看管。所以啊，这里也是提醒很多的朋友们，如果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一些杂技的表演啊，还是不要靠得太近，不只是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成年人。

的话呢，也要第一时间反馈给相关的主管部门，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啦。说了这么多啊，其实这个适当的杂技表演啊，并不是完全要禁止的，但是呢，其中要保证的一些消防还有急救的一些安全啊，以及我们群众层面啊，也要保持这些适当的距离，来保证自己的一个身体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在今年夏天如果有去看一些杂技演出的话呢，还是要多注意一下这个安全的问题啦。聊了这么多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每周的一三五上午10点至11点，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三五晚上9点至10点。

0: 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

0: 这高温来袭啊，传统的中医认为暑易伤气，暑易入心，那养心护心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那么中医所说的心就是心脏吗？
1: 古代的中医学它对于咱们全身的认识啊，一方面呢它是要看这个功能，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它也都是有一个我们说的一个物质的基础的。

锌还有一部分啊，这个成血的作用啊，就是锌可以生成血液，锌啊是可以啊把这个血液在生成过程当中最后一步啊，不管是我们吃进去的水谷精微啊，还有我们吸进去的这个大自然的这个精气啊，最后啊经过心脏的加工之后啊，心脏把它烧成了红色啊，所以最后就是我们全身的血液了，所以心脏啊就有。

被研究啊，发现哎，中医的这很多理念其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近些年啊，我们有很多病人就是心脏的病非常非常重，可能呢也有一些病人需要做这种相关的器官的移植啊，像这个心脏移植现在也不是什么啊这个新鲜的新闻了，应该说也在过去啊几年或者是过去十几年也经常会有报道。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古代医学著作《黄帝内经》呢，将人体比喻成一个国家，根据五脏特点为其分配了官职，形象地论述了各脏腑功能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我们来看啊，比如说，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古人认为

它其实和我们的脏腑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啊。我们开中药的时候讲究叫君臣佐使啊，就是啊，我们有一个君药，君药呢就在一个方子里边发挥主要作用啊，臣药它是相辅的，然后还有相佐还有相使的这些药物啊。其实呢啊，不光是啊，在这个用药的时候，我们就是对于人体来说，我们认为人体它其实也像过去的一个国家啊，或者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这个朝廷一样啊，心脏就是一个君主之官。那么除了心之外，我们知道我们啊，这个最主要的几个脏腑啊，心、肝、脾、肺、肾，那么这几个脏腑呢，它其实也有它自己。

我们吃的这些水谷精微都是要经过脾胃的运化啊，最后人体才能吸收的啊。现代医学其实也是这样认识的，就是这个脾呢，它不是我们现在脾脏的这个概念，它其实是指的这个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啊，经过啊胃的这些消化之后，经过肠道吸收，那么把这些功能呢统统归到脾上。那么脾呢，它就有吸收这些水谷精微啊，然后把这些水谷精微化生为气血的这个功能。它一方面可以生气，一方面可以生血。刚才咱们说了啊，心也是主气。

0: 整体的这个人体的功能，还有包括情绪等等，这些都是密切相关的。
1: 养生小厨房。
2: 日常生活中啊，经常有人吃饭还没吃上两口，就感觉自己的肚子胀胀的，尤其是很多的老年人经常受到腹胀的困扰。那对于这种情况，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合适的中药代

咱们心脏呢，既然它有这个主血脉和主神明这两部分的功能，那么这两部分功能出现异常的时候啊，尤其是出现这种啊严重异常、出现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说明我们要去调养我们的心脏了。啊，首先我们说啊，心气非常充沛的时候，血液才能正常的在全身进行运行啊。但是如果反过来说，心气

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考虑它和心脏的关系比较大了。比如说我们有的病人啊，他经常会心慌啊，尤其是在躺着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白天可能干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还好啊，不管是吃饭啊、聊天啊、或者是上班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呢，一到晚上啊，尤其是准备睡觉的时候啊，一躺在那儿啊，非常安静的时候，就觉得心脏咚。

亿元的富裕村，全村有粽子加工厂上百家，3000多人靠粽子产业吃饭。一枚传统口味的粽子为什么能卖得这么火？当地人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守住原本的温。清塘粽子却一直保存着最初的种类和最地道的味道。这里出产的粽子，江米粽口感软糯，大黄米粽爽韧弹牙。两种粽子主料不同，但都离不开一个共同的甜。

枣品质上乘，产量可观，加上本地特有的枣花蜜，成就了一颗颗香甜无渣的蜂蜜大枣。除了三颗蜜枣，传统的清糖粽子里不再添加任何甜味食材，口感甜而不腻，枣香宜人。但起初就是这个蜜枣差点让这门生意做不下去。

0: 像这个他最少也得这么大的盆，最少也得包四盆到五盆吧。
1: 一罐蜜枣要泡45天，一天只能包4-5盆，这么个制作方法，别说卖到全国，连一个村的需求都供不上。蜜枣不能量产，香味再独特也白搭。
0: 我们通过这个6-7年的研发，现在自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蜜枣加工工艺车间。
1: 花了6-7年时间，砸钱搞研发。

0: 后的不断变化。现在这一国正处于刚开始的第一阶段。
1: 为什么要进行四次变化？
0: 因为这四次火候的不断变化可以使这个粽子的马莲香味、粽叶香味、枣香味、米香味四种香味融于一体。
2: 十个小时四次火候变化，时间和火候决定了清糖粽子的香味，但这还不够，控制粽子的口感，张厚文也有绝活。
1: 这就是50多斤、60斤压在这个篦子上，压着这个粽子，那为什么煮的时候要把它压住呢？
3: 这里头这就是。

0: 现在的订单来说，那个早已经是不敢再接订单了。
1: 前清塘村的粽子卖得火爆，火在一个手，守得住老味道。同样讲究手字的还有江南的大肉粽，一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在酱油中浸足了时辰，放入浸泡好的江米中，再加上一颗流油翻砂的咸蛋黄，嘉兴人包的大肉粽讲究的是糯而不烂，肥而不腻。

0: 我母亲就是嘉兴人，她做个做就是把肉浸到酱油里面。
1: 浸到酱油里面。
0: 哎，对，就要大概两三小时以后再爆。
2: 这是要放。
3: 这里是高汤。
4: 高汤
5: 加在粽子里面啊。
4: 让它浸进去，爆好。
3: 哎，对对，让它渗透进去。吃进以后，那么它这个味道就匀了。
6: 一代匠人探索味道的边界，而新一代年轻人则大胆跨界，彻底颠覆了粽子的形态。他们要新奇，要好玩，那就换个思路。他们开始往粽叶里塞各种让人意想不到的食材。
7: 就是端午这两个月，大概开发了有20款新品左右。嗯，
1: 这是黄油啊？
7: 是的，是黄油。
1: 那这个一般是西餐里面是要用的。
7: 对，就是有一次偶尔吃。

0: 嗝专门有打嗝唱的歌。
1: 什么歌啊？
0: 有一首歌叫洗刷刷，知道吗？
1: 这花儿乐队唱的呀。
0: 高潮部分就得打着嗝唱才能有那种感觉。
1: 这说的都新鲜、啊、
0: 不信你来了呀。
1: 那咱试试
0: 烘托气氛。
1: 来
0: 来 One Two Three、啊、当然了，所以你应该唱啊。
1: 哎呦，看来您对这唱歌还真有点研究、啊、
0: 什么人都能唱
1: 啊，什么情况都能唱，
0: 都能唱。
1: 哎，那我替我们街坊跟您请教请教。
0: 说吧。
1: 你街坊呀、啊、
0: 嗯，
1: 有一大哥，
0: 怎么着，
1: 这说话呀有点这个结语
0: 口吃，
1: 你这种情况你有歌能唱吗？
0: 你唱那个口吃能唱的歌，
1: 还有他能唱的歌。
0: 有一首歌叫笑脸，怀旧歌曲
1: 啊，
0: 就必须唱出那种口吃的味道来。
1: 那您给来一来。
0: 唱唱的像
1: 啊
0: 现在的你，
1: 哎呀，
0: 就在我身边露出
1: 笑脸，
0: 这感觉多好，你说这个啊有感觉啊。
1: 哎呀，你感觉好了，我差点没给憋死。
0: 所以我觉着啊，
1: 嗯，
0: 应该到 KTV， 欢乐 KTV， 欢乐好生活，
1: 是吧？哎呀，也不行，
0: 尤其你们家啊，
1: 嗯，
0: 别老说不行，
1: 怎么呢？
0: 你得

0: 今年有六岁多了。
1: 六岁多。
0: 那那六十多的是？
1: 那是我爸爸。
0: 就是啊。
1: 您看，您说到这儿了，我就得给解释解释。
0: 三代人。
1: 就是因为这三代人才去不了呢。
0: 为什么呢？
1: 我爸爸今年六十多岁了
0: 啊，
1: 那个年代过来的。
0: 对。
1: 最喜欢唱什么呀？就是这个样板戏，沙家浜、智斗。我这小外甥一听他唱戏就哭，你这唱不到一块儿去啊。
0: 不爱听京剧。
1: 那是啊。

0: 不住是吧？
1: 那是啊。
0: 那他什么词儿熟？你告诉我。
1: 那不说了吗？
0: 啊，
1: 智斗这出戏词儿得熟。
0: 太阳听得司令讲。
1: 对，
0: 阿庆嫂实在不寻常。
1: 没错。
0: 有了。
1: 怎么了？
0: 你让你父亲啊，唱着这智斗的词儿，哼着小叮当的曲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不是，
0: 你外甥肯定喜欢。
1: 不是，这行吗？
0: 当然行了。
1: 不是，要不你给示范示范？
0: 给大家示范一下啊！
1: 啊，
0: 好，示范一下。
1: 来一来，
0: 谢谢您的掌声。从现在开始。

0: 有好多歌咱到了 KTV 咱唱不了，难度太大。
1: 你是说不够专业是不是？
0: 对呀、
1: 啊，没关系。
0: 嗯，
1: 今天有一位算一位
0: 啊，
1: 包括咱们摄像师傅、音响师傅，
0: 是吗？
1: 您算来着了。
0: 怎么呢？
1: 今天我在这儿啊，教给您五句真言，按我说的做到 KTV， 您就按我说的这唱法来一遍，学谁像谁，保证到位。
0: 那说他胖他就喘，
1: 你看
0: 还总结出五句真言。

0: 身体水肿。
1: 第四句啊，揉着肚子哭半天。这首来一个比较舒缓一点的，抒情歌曲，有一首歌的《天堂》，知道谁唱的吗？
2: 这是腾格尔唱的，
1: 腾格尔的代表曲目。这个揉着肚子哭半天，您就唱出这种感觉来了啊！
2: 来，揉一揉吧。
1: 洁白的羊群，静静的湖水。
2: 没揉啊？
1: 你等着呀。

0: 欢笑伴着泪水，
1: 指天指地一顺便
0: 超越梦想一起飞，你我需要真心面对，
1: 揉着肚子哭半天，
0: 让岁月回味这一刻，让世界铭记，
1: 该扎针尖了啊，
0: 这一回
1: 唱上来了。
2: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

0: 尤其那个伊芬托夫斯基，
1: 嗯，
0: 拿那爪子刀我岳母的那裤腿儿，
1: 啊，
0: 刀就问我，太讨厌，去，他还咬。大伙一瞧，哟，怎么回事
1: 啊？
0: 我岳母一伸手，
1: 怎么样？
0: 这俩狗把吃的搁到我岳母手里，
1: 嘿，
0: 感动的我岳母啊，脸儿都白了，直夸我，
1: 夸你训练有方。
0: 哎，看见没有？这俩狗比你都疼我呀。
1: 你岳母啊，那是骂你呢。
0: 我倒不理会儿，
1: 还不理会儿呢。
0: 那天我给他们过生日。
1: 哎，您等会儿。
0: 嗯，
1: 这狗又不是在您这儿坐的月子，您怎么知道它生日啊？
0: 它来我家四个月了。
1: 来四个月就过生日？
0: 猫三狗四吗？

国民党到处抓捕共产党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再加上当时共产国际的好几个大会都是在莫斯科召开，中共中央希望能够及时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于是这年四月，瞿秋白秘密前往莫斯科，筹备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一个月后，

母亲带着小毒医一同前往莫斯科。想必您也明白，这次秘密过境绝非寻常旅途，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着生命危险。为了避免被人识破身份，杨之华打扮成农村妇女的模样，小毒医也扮作一个农村小姑娘，身上穿着粗布麻衣，头上还挽了个假发髻。年幼的瞿毒医虽然还不能完全明白妈妈为什么这样做，但他也知道这件事情十分重要。更为特别的是，杨之华专门叮嘱小毒医说，如果有人问起同行的叔叔是谁，

一场关乎中国命运的重大会议。抵达莫斯科之后，瞿独一与父母共同度过了一段极为幸福的时光。虽然父母工作繁忙，但总能设法抽出时间陪他，有时一同去采野花，有时带他去爬山。冬天，瞿秋白最喜欢把独一放在雪橇上拉着奔跑。为了逗女儿开心，瞿秋白还在雪地中假装摔倒，随即捂着脸假哭。小独一见状，便向母亲喊道：“妈妈，我摔倒都不哭，好爸爸摔一跤就哭，真娇气。”逗得大人们是哈哈大笑。可惜，一家人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1930年夏天，

兆征、张太雷、李富春等革命先辈的孩子都和瞿独一在这里相伴成长。从1919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苏联国际儿童院曾经养育过2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儿童。一家人无法住在一起的日子里，瞿秋白即便工作繁忙，也常常给女儿寄去各类的信件。有一次收到女儿的回信之后，瞿秋白十分高兴，赶忙回信。

常常给女儿寄去各类的信件。有一次收到女儿的回信之后，瞿秋白十分高兴，赶忙回信道：小独一，你会写信了，我非常高兴，你不病我欢喜了，我很念着你。1930年的夏天，国内革命局势愈发复杂，瞿秋白与杨之华接到紧急回国任务，即刻动身返程。临行前一日，瞿秋白因核心革命工作缠身，实在无法抽身送别女儿，只能由杨之华独自赶赴国际儿童院与瞿

到南俄去，用不了几天就能回来。这样做，一是怕女儿听到他们回国会哭，二也是为了保密工作。父母离开之后，小独一自己哭了一场又一场，还时常跑到父母曾带他去过的地方，回味那段欢乐的时光。临行前，瞿秋白特意给小独一寄去了两张明信片，其中一张印有大飞艇的图案，背面写道：你要努力，等你长大了，也要给中国造这样的大飞艇。每当看到这句

还总有热热闹闹的舞会。和小伙伴们的欢乐时光暂时冲淡了小毒一的乡愁。可不久之后，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彻底击碎了他平静的异国生活。这一天，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正在乌克兰参观。瞿毒一看见几个学生拿着苏联共青团的报纸低声讨看。瞿毒一觉得很奇怪，冲过去把报纸抢了过来。结果一眼就看见了父亲的照片，上面赫然写着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已在此地很好。根据执行枪决的师长宋希濂说，瞿秋白在临终时还在高呼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父亲的离世让瞿毒一大受打击，回到儿童院之后，他整日以泪洗面，常常彻

对于革命的认知已经不是年幼时在火车上的懵懂与困惑。父亲的从容赴死也让他明白，父亲和无数革命者奔赴的前路从来都不是坦途，他们是在用生命点亮民族与国家的希望。就这样，瞿独一也毅然加入了革命的队伍，甚至早在苏联时就执行过危险的任务。

0: 轻，只要答应与我们合作，马上就能单独把你放出去。
1: 我绝不单独出狱，也绝不为你们工作。你们要把我们全体同志无罪释放，送回延安去。
2: 当时的档案上还记录了一次审讯瞿独一的片段。
0: 你还是拥护共产党替他辩护吗？你需要考虑现在是生死两条路。
1: 不用考虑了，我已经谈过，共产党是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

做迫在眉睫。组织经过慎重考量，委派瞿都一与丈夫李和前往莫斯科，牵头建立新华社莫斯科记者站。要知道，这是共和国成立后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新闻机构。瞿都一和李和也成为了除了外交官之外，最早一批代表咱们国家走向世界的人。那个时候，国家经济困难，资源极度短缺。莫斯科记者站初创时期条件异常艰苦，人手严重不足，所有的工作都压在了瞿都一和丈夫两个人的身上。夫妻俩身兼数职，既是记者、编辑、播音员，又是翻译、会计、采购员，大大小小的事务全都得亲自上手，每天高强度的工作连轴转，忙碌到

歌名里藏着一座城，北京北京。2007年汪峰创作的这首歌曲被选为了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是一代人的北漂新生之歌。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

0: 是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

之一。这首歌的原型有好几个版本，有人说是唱一位绝色美人啊，有人说是传颂一对功课艰难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还有人说是康定农牧民创作的一首民歌，属于溜溜调，所以也有人会把这首歌叫做跑马溜溜的山上。下期见。

0: 是啊，一让就麻烦了，一让
1: 麻烦了。
0: 比如说您往门口这么一站，
1: 站在门口，
0: 官司部那掌柜的出来了，往屋里让你，
1: 嗯，
0: 买什么去？买棺材吗？里边瞧，里边看，班后底儿瓷实，您躺里边试试怎么样？
1: 没听说过，有这路买卖吗？
0: 所以说嘛，他不能让。

0: 恨穷人呢，
1: 外带着气穷。
0: 哎，这个东西啊，明摆着值二十，你到那儿当二十，他不给你写二十，
1: 那是，
0: 就给你写呀、啊、八块。
1: 八块，
0: 而给你写六块，
1: 哎，他得把这个十八个月的利钱
0: 是不是
1: 算在里头？
0: 哎，说话还都有韵调。

0: 唱多少？
1: 怎么这个味儿啊？
0: 它有韵调吗？
1: 干嘛说话拉长声啊？哎，
0: 这拉长声是他们这行业的一种规矩。
1: 哦，规矩。
0: 他为说话一有长音，他不就慢了吗？
1: 慢了。
0: 他说话说得慢呢，旁边那儿有一张桌子，
1: 啊啊，
0: 那儿坐着一个人。

0: 那是个先生，拿着墨笔啊，那写当票。
1: 哦，对，写当票。
0: 哎，您看这个当票啊，过去那当票是长方形，中间有这么大一个小白空。
1: 对，
0: 写当字都是半喇个字，半个字，
1: 半个字，你不认识。
0: 哎，可是那么样，他写这字，他这也是一个规矩。
1: 嗯，
0: 你要当一百样东西，就这点空也给你写满了，
1: 写满了。
0: 你当一样也能给你写满了。
1: 对，他那当字，
0: 哎，那么当字，
1: 嗯，
0: 当多少？
1: 叫这味儿。
0: 哎，那位说您给我写30块钱吧。
1: 30，
0: 没敢多说。
1: 嗯，
0: 30块干脆。
1: 多少？
0: 不要，
1: 不要，
0: 不要你干。

0: 您给我多写几块怎么样？我用钱使，
1: 用钱
0: 多了不要。把皮袄往里一放，又把这烟袋拿起来了。这位想，呵，你可真不着急啊？
1: 不着急。
0: 你说这玩意儿得了，我也甭给你麻烦了，少当手术，少花力气。
1: 对呀、啊，
0: 我写了，
1: 写了，
0: 人家写了，
1: 嗯，
0: 写了，他得给人吆喝呀，喊呢。
1: 对呀、啊，
0: 他这喊呢，他还有这么一样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0: 无论你当什么样的东西，他总离不开包饼。
1: 他得给你挑出毛病来，
0: 说你这东西不好。
1: 哎，对了，
0: 人家不是当二毛检查皮袄吗？
1: 嗯，

0: 老杨漂一点。
1: 老杨，
0: 那位一听不对呀、啊，我那皮袄是二毛检查，怎么老杨啊？
1: 是啊，
0: 陈立想啊，得了，也甭跟他麻烦，老杨就老杨，反正赎出来你还给我那东西就完了。
1: 哎，这也是，
0: 往下一包便不像话。
1: 怎么，
0: 老杨漂一点，光板无毛，虫吃鼠咬，二十块。来个虫吃鼠咬，
1: 光板无毛，
0: 光板没毛，那是皮袄吗？
1: 这真是，
0: 那不是成棉袄了吗？那
1: 哎，
0: 他就要那么说，
1: 就要那么说。
0: 哎，多的你熟的时候，可还那东西
1: 是啊，
0: 真要被虫打了咬了，他不负责，
1: 他好不换，
0: 对了，
1: 也不赔了
0: 啊。那位啊，写了二十块，
1: 嗯，
0: 那位还没。

0: 不理你了。
1: 哎，
0: 我说您给我多写一毛，哪么弄五毛呢？
1: 五毛呢？
0: 多了不要。
1: 我说好，他就急了。
0: 哎，四毛，咱就四毛，
1: 四毛四毛吧。
0: 他也得包贬呢，
1: 是啊，也得找毛病。
0: 给我这大褂挑眼呢，
1: 哎，
0: 挑眼挑的都不像话了。
1: 怎么不像话？
0: 旧布，我那新大褂他让我旧布，
1: 旧布，
0: 旧布还挂一件啊，还挂。我这么大个子，我还。

0: 怕摔着。
1: 哦，
0: 一瞧啊，双灯角铃，八成新啊，一看这个羽波大连拳齐全，就是这袋子也热不我了一块。
1: 这也瞧出来了，
0: 啊，挑的了挑的，说了一句话，把那拉车吓一跳。
1: 怎么说的？
0: 这辆洋车谁的？拉车说我的车，你呢？怎么我这车就入号了？是怎么着？
1: 对。

0: 我没见过这个呀。
1: 嗯，
0: 你说不要也不像话呀。
1: 对呀、
0: 啊。你说要不这叫什么名啊？也得问问人家呀。
1: 问问人家。
0: 当多少？
1: 这味儿倒小会了。
0: 嗯，那位说这个，您给我写两块怎么样？一块，得写一块。
1: 嗯，
0: 一块怎么一块呀、啊？得了，一块一块吧，反正我也搁不了几天，我再来说。

0: 子。
1: 这位也逗，
0: 哎，这不是成心抻领我吗？
1: 有意思，这位也逗。
0: 哎呀，这可麻烦了，这叫什么名啊？
1: 说是呢，
0: 当时他这么一翻个儿啊，哎，又给编了一名，
1: 又给起上名来了，
0: 又起上一名字来。
1: 怎么喊的？
0: 写写片先生，把笔拿过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1: 嗯，
0: 缺边短样，水母头不少，旅行用的小洗脸盆一个
1: 啊。
0: 胡出主意吗？这不
1: 是谁说的？这是
0: 谁拿那玩意儿洗脸呢？
1: 对呀，
0: 还在这旅行用的呢。好了，再见。

0: 这个鱼骨坠，
1: 嗯，
0: 鱼骨坠以后，哎，才形成了河南坠子。如果现在我们听听这个河南坠子，这个味道也不一样，
1: 嗯嗯，
0: 啊，个人有个人的味儿，
1: 是，
0: 个人有个人的特点，
1: 嗯。
0: 那么在想当初那个河南道情。啊，跟现在的这个坠子那个调基本都差不多。
1: 您可以先学学这个河南这道情鱼骨尖板，
0: 哎，唱出来是这个味儿。
1: 您来来，
0: 巴拉邦邦邦，
1: 哎，这是什么呀？

这么一死那点儿啊悲气儿。你今这么一死、啊、可就不要紧。哎哎

0: 你来，
1: 哎，
0: 太好了。
1: 可是这样拉弦我可不会，
0: 那怎么办做？
1: 我使嘴给您代表这弦儿。
0: 行，你小这弦儿，
1: 哎。
0: 因为为什么小这五坠子非得有拉弦的呢？到时候拉弦的也得去个主角，他这个很要紧。
1: 主角，
0: 嗯，
1: 拉弦的也唱？
0: 不唱，就去那么一个人啊，到时候盯着挨打呀。
1: 哦，挨打呀？
0: 不，
1: 你找别人吧，你
0: 不，哪能够？咱们小不小打那点儿
1: 啊，
0: 就光小那几句唱
1: 啊，这还可以，
0: 行吗？
1: 可以。
0: 拉弦你得坐下，
1: 还得有座。
0: 对了，你拉弦没有？

0: 那一个标一标八爷名罗成哎，标一标八爷名罗成哎，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我的未婚妻呀、啊。
1: 哦。
0: 嗯，喂，她是女的啊。
1: 废话，可不是女的吗？
0: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你一会儿。好。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白天吃了。
1: 还没吃饭呢。
0: 嗯，
1: 哎呀，我给你准备吧。
0: 嗯，准备了。
1: 我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
0: 嘿嘿，还挺照顾他的。
1: 嗯、啊，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了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
0: 嗯
1: 嗯，花1毛钱坐3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0: 净是废话。
1: 哎，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
0: 嗯、
1: 从西边数第三个。

那么近，很危险呢。这样吧，一有消息我就会通知你。还有啊，麻烦你通知其他的鬼，不要妨碍我做事。

Life 说，这首歌第一次是到一个酒吧喝酒，喝多了跑上台拿着麦克唱起来，吉他手还很配合的给伴奏，多么美妙的夜幕。同学把这首歌点给他的一位好朋友，因为吉克堂的片花当中提到了和自己同桌的故事，他就想起了他和同桌的故事。我们先来听歌，然后再来分享故事怎么样？

已经刻在心里。这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就是他推荐给他听的歌。

乐，天天都快乐。露露四月天，杰克堂每天可以陪着我们，甜甜圈很幸福。在音乐加块糖放 Honey Honey 甜上加甜呐、啊，这是子琪说的。收到大家祝福的大麦，有没有觉得甜甜的、啊？没错，一起听歌的大家就是朋友们。

腾呢，其实就在大家头上大概60公里到1000公里这个范围，你可以认为它是大气层的一部分。咱们知道大气一般是中性的，不带电的，但是如果受到太阳辐射或者高能粒子的影响，就会有一部分中性大气被电离成带电离子和电子，我们就把这一部分叫做电离层。电离层呢，就好像是笼罩在地球周围的一层膜，但是这层膜可不是均匀的，它是在有些地方厚，有些地方薄，有些地方密度高，有些地方密度低，并且一直处在。

0: 与我们的生活很遥远，距离也挺远的。然后我对它即使不了解，又有什么关系呢？它与我们普通人生活的关联性在哪里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电离层确实离我们有一定的距离，它不像我们周边的这种环境。我们知道，研究大气，研究周边的这个雨雪风霜，可以对我们明天上班出门，有直接的影响，决定我要不要打伞。但其实电离层虽然位置上距离上离我们比较远，但它对我们的影响。

我们来讲讲电离层是怎么影响电波的。短波它在进入电离层之后，它会被电离层折射。你可以想象电波一开始斜向上传播，然后一点一点的被向下弯，最后终于被弯到了传播方向，甚至变成斜向下了。这样的话，人们就能在更远的地方收到了。整体看起来它像是一个反射，但其实它是一个不断的折射的这样一种感觉。而且这个整个通信方式也被称为天波通信，很形象的说法。然后另外，如果你想和电离层外面的卫星通信，

0: 里面的等离子体会有一个运动，这时候呢，它的一些密度的分布也会发生变化，而下面的影响也是有的。比如说，科学家的研究发现，在地震的时候、雷暴的时候，包括火山爆发的时候，都会在电离层中看到一些扰动的现象，这反映了电离层和下面的一些事件的耦合的过程。
1: 听了你的介绍，其实这个电离层并不平静。就是当太阳活动剧烈的时候，引发这个叫电离层暴的时候，那除了像我们可以看到极光，影响这个短波通讯，那其实对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有哪些潜在的威胁呢？
0: 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最直观的感受可能就是对于交通定位的影响吧。比如说，你扫共享单车的时候，那个会发现它的信号非常不准，这就是GPS 和北斗这样的全球定位系统的影响。信号一乱，开车的导航都可能出现漂移。另外，现在的飞机仍然十分依赖卫星导航和高频通信。而电离层暴呢，就可能导致信号的中断，因此各地的飞控部门也都会十分关注。

0: 都可能因为感应电流而被烧坏。总而言之，监测空间环境对于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是有很重要的实际影响的。就像如果你能够预测到一些空间环境事件的影响，那么你就可以提前做准备。
1: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就是对我们交通定位的影响，的确大家现在就是离不开导航啊。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导航系统北斗非常厉害了，产生比较大的误差，就是尤其您刚才提到电离层报的时候，那这个电离层它是怎么去干扰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北斗卫星信号的呢？
0: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得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北斗卫星是怎么导航的。简单来说，

0: 我们对于距离的计算会不准确。这个是电离层的背景特征对信号的影响。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的，电离层中会发生一些突发性的扰动。这些剧烈的扰动呢，就会影响电波传播的质量，甚至导致北斗卫星，比如说卫星的信号暂时中断。
1: 您刚才提到了，其实就是需要接收的时间和距离来确定我们在地面上的位置。
2: 电离层研究者的工作之一就是对付这个电离层

0: 应对电离层的那种突发性的扰动。这就要求我们对电离层的变化性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只有我们对电离层的变化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进而给出更好的预报，从而辅助像北斗导航这样的实际的应用场景。
1: 也就是说，其实刚才前面你也提到了，就是要监测空间环境，这样的话，对突发的扰动也能随时有应对。

0: 问题，通过纠偏，大概能将定位的精度提高到多少呢？
1: 对于单频接收机来说，如果没有电离层纠偏，它的误差可以达到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量级，而经过电离层模型的修正之后，误差可以降到米级别，基本上普通人日常生活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了。而对于双频接收机来说，它的精度可以进一步的提高，甚至可以达到厘米级，这就能满足更多专业测绘的等更高的。

被铺得越来越完善。子午工程呢，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不只关注电离层，而是包括从太阳到近地的多个圈层的立体式的探测。而这种探测的手段呢，也包含比如说地磁、无线电、光学等等不同的手段。就像你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网络。其实我们现在的研究就已经很受益于子午工程的为我们贡献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它里面的

活的呢？如果可以有一次穿越去古代的机会，您想去哪个朝代、哪座城市呢？我想南宋的都城临安，这座千年前的江南都城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南宋经济相对宽裕的士族家庭当中，他们的生活到底是怎生模样？那些有哪些算得上是这些家庭的标准？

金国的威胁之下，一直是偏安一隅、苟且偷安啊，等等等等哈。那这方面也是不同的听友在发表的哈，说的这个对南宋提出的一些他们的印象啊。那么其实呢，南宋本身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是非常的发达的。那虽然说我们大家所提到的，在整个南宋持续期间啊，的确呢受到了其他的政权的这样的威胁啊，也一直是这种威胁一直存在。但是呢，也不能够否认南宋在整个南宋王朝持续的过程当中啊，它在其他方面所取得的各种各样的引起我们足够重。

0: 还有，其实像我们会觉得，哎呀，当官的人他们是不是生活就比较奢靡啊？是不是？
1: 完全不是，
0: 其实
1: 他们起得更早。
0: 不是，对，他们上朝很早就起，可能会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就是官员也许会比普通百姓要起得更早，他们要赶去上朝嘛。
1: 对。那普通，比如说，就像书中的主角赵四娘子这样的人呢，因为他本身。

去找我自己又没有房子，那我可能是原来是佃户啊，后来呢就是来到大城市去谋生啊，我要找一个房子去经营一个小店啊，所以呢我一定要找这个房主把这个店面给租下来。您在书中还专门提到就是说每年的一些特别的日子啊，官府啊可以免掉啊这样的一个租金的日子。

0: 起来哈。那么这个都是附在每一篇您的小故事后面的小知识。那当时这个设置又是如何考虑的？
1: 像因为这本书它跟传统的这种历史科普读物不一样，这是虚拟的几个人物嘛，然后用讲故事的形式来讲知识。它的行文可能会比较有意思，但是呢我也会担心读者会有这样的疑惑，说那这些是不是编纂的，是不是假的。
0: 对，
1: 所以为了更严谨呢，我会用一些就是像便签的这种模式，把小知识附在后面，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不是瞎编的，这是有科那个就是说历史依据的。然后

0: 电视剧也变多了，像
1: 嗯，
0: 大家看到的那个《知否》啊，《清平乐》啊等等，
1: 对
0: 这些都
1: 对
0: 是
1: 对，
0: 以宋朝为背景的。那
1: 嗯，
0: 看了这些电视剧以后，我会想要感兴趣，就里面提到的这些人的生活呀，他们点茶呀什么的，就是电视剧里都有写到，所以
1: 嗯。
0: 大家会感兴趣，这是其一。其二是，可能也是国家和各个地区的一个支持吧，就是把那个宋韵文化的推广力度做得还蛮大的，就包括我
1: 嗯，
0: 自己去河南那个郑州啊、开封啊。

0: 政权之间的这样的争夺呀，啊，以及呢，整个宋代的政治上的一些变动，更多的呢是讲到这个市民文化、市井文化哈。哎，那么您希望这样的一本书能够给大家让大家了解宋代百姓的日常生活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嗯，最后跟大家总结一下，嗯，
1: 因为你像。

0: 央新闻联播，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5次会议，王浩出席，刘杰做有关报告。
1: 浙江首次就高校知识产权工作出台综合性文件，推动高校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0: 新兴市场需求旺盛，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上半年出口货值和出口量双双翻倍。
1: 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

0: 专展处处长徐希利说，
1: 未来我们将与省教育厅啊建立协同推进机制，指导高校呢用好自然管理手段来提高创新能力，同时呢加强高教职专利的培育和布局，进一步增强资产的竞争优势，同时呢积极推进专利转化运用，来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2: 省国资委昨天召开省属企业负责人会议，复盘上半年。

0: 1440亿元，利润总额超261亿元，利润同比增长13.9%，实现完成全年目标60%以上。
1: 从六小龙到辛巴郡持续出圈的杭州新锐科创企业受到国际25.7%。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货值与出口量双双翻倍，巴西、欧盟和约旦位列出口货值前三。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带来的报道。
2: 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大型桥吊把一个个装着新能源汽车的专用集装箱

0: 年上半年，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货值突破250亿元，出口量接近22万台，同比分别增长104.2%和104.7%，双双实现翻倍。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综合业务二科副科长张庆云说，位列前三的巴西、欧盟和约旦货值增幅都超过了1.5倍。
1: 从出口

0: 一些石油完全依赖进口的国家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很大。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推进对东南亚和非洲这些国家的汽车出口物流代理业务。新兴市场的旺盛需求让我们对新能源汽车出口业务更有信心。
1: 亮眼数据的背后离不开宁波口岸的创新服务举措。针对汽车出口数量多、频次高的特点，宁波海关持续优化新能源汽车集装箱出口一站式监管模式，压缩通关时间。陈雪说，
0: 在一站式监管模式下，汽车的装箱、查验、出运等环节

0: 科创的坚守和底气啊。那么在这比如在这个团破了低温材料脆断的世界级瓶颈，那么把材料延伸率从行业的20%稳定。
1: 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1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

0: 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1: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0: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

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界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

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

0: 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

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

0: 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 I'm glad I'm
2: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
3: 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4: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

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

0: 最高仲裁价，所谓的锚点熔断价，你只要同意不高于3倍，同时呢不高于这个最高要求3报价，就给一次仲裁的机会。
1: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规则针对临床主流产品和部分参比制剂设置复活规则，充分考虑了临床用药需求。
2: 产品制剂正表参与到这个里面来，虽然说不带量，但是呢给医生提供了这个选项。
1: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

0: 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1: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那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

0: 的国家级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1: 这竞争越激烈啊，规则更得守住底线。像维生素 B6 注射剂这一品种呢，竞标企业多达49家，市场角逐十分的充分。这次集采在反内卷上继续加码，锚点价格机制进一步优化，防止个别超低报价拉偏整个报价。

呢也有实在的变化，这次呢首次全部按厂牌报价，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更尊重医生的用药习惯和判断。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给原研药企留出了参与的空间，让有需求的医院和患者能够自主选择。从2018年4+7试点起步，国家集采呢已经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集采药。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收到了税务局的短信，会不会是诈骗呀？哎，我每个月收入不高，怎么会被提醒呢？近一段时间，不少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啊，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醒他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情况下你会收？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

0: 向门店购买了洗护免单卡，店员承诺卡片有效期一年。然而还不到一年呢，不少消费者就发现卡片的剩余次数无法继续消费了。对此呢，品牌方给出的解释是，洗护卡需要绑定会员使用，会员到期之后啊，消费者需要再次缴纳199元的会员年费，才能够继续使用剩余次数。已经付费购买的服务使用条件是否被充分告知，如需退款又该如何计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1: 北京消费者张先生平时每个月都会带自家宠物到店

0: 告知，使用这张宠物洗护美容卡还需要绑定会员。而事实上，谢女士购买洗护美容卡时，她此前开通的会员年卡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距离到期仅有不到5个月。
1: 我问他限几天，他说效期都是1年365天的。因为说到这句话，然后我就在他这儿办了张卡。他确实是算隐瞒，他应该告诉我办这个199的会员卡也是一个入门的条件，他并没有跟我指出来。
0: 针对这些问题，该品牌客服在与消费者沟通时表示，相关规则已经进行了说明。在一段客服沟通录音中，客服表示，
2: 推出这张年卡的时候呢，很多用户都去购买，看比较划算，但有些用户买了之后呢，发现用不了。首先是宠物必须是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4个。

花钱买的预付卡想继续用还得再花钱，商家推销的时候热情满满，关键的限制条款却藏着掖着，等消费者发现问题了，退款又得打折扣。专家说得清楚啊，这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预付式消费图的就是个省心实惠，别让五花八门的续费套路把消费者的信任都透支光了。

0: 用，但绝不能用而无备。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添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0578-3017-972。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也好，说到底什么要搞一下环境卫生，我们也去这些老姐妹去捡垃圾来都去捡的。
1: 像金姐帮忙团这样活跃在街巷的志愿者，正是舒洪镇打造的民生品牌，舒心小事最灵敏的民情触角。他们在共建日里的每一次倾听与发现，都为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按下了启动键。
2: 我们建立了走访收集、分级梳理、班子研判、闭环落实的机制。一般的事项呢，由联村领导啊，然后呢，

强劲动能，加强项目谋划储备，持续强化土地、资金、用能等要素保障，全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要全力推进强城兴村融合，始终把富民作为关键来抓，聚力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要全力激活内生发展活力，

议意见的整改落实，赵建明强调，要抓住这次评议整改的重要契机，在职能发挥、队伍建设和规范化建设上实现新提升。县司法局和各司法所要提高站位，摆正心态，明确任务，精准施策，坚持标本兼治，强化跟踪监督，不折不扣抓好各项评议意见整改落实，为建设更高水平。

0: 当地优质西瓜特色农业，融合夏日潮流音乐，助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夜幕笼罩古方天桥，舞台灯光亮起，开幕仪式正式拉开。上坪村第一书记上台分享助农产销成果后，湖源乡分管领导、上坪村两位村干部一同登台，共同揭开上坪农品公用品牌 logo 幕布。村干部和瓜农代表手持刀具，合力切开巨型西瓜，活动正式。

0: 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在山西省吕梁市临县，有一个名叫钱清塘的村子。说起这个村子，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要提起当地特产清塘粽子，不少人都会慕名而来。
1: 我尝了，觉得特别好吃。我从那个我们那个校里专门来这儿来买，哪个都好吃。但是那个小黄米比最好吃。
2: 这来的路上就听说了这个
3: 清塘粽子，
2: 清塘粽子
4: 买饭，
2: 以前都没听过这个粽子，
5: 以前没有听过，
2: 没有听过，来的路上听说。

0: 直接进车间，出来的就是标准化的蜜枣。这道坎儿迈过去，清糖粽子独特的甜味儿才算是稳住了。可怎么让粽子吃起来更香更有嚼劲儿？张厚文的巧招藏在一口大铁锅里。
1: 我们煮这么一锅粽子现在还需要10个小时，在这10个小时当中有4次的火候的不断变化，现在这一锅正处于刚开始的第一阶段。
2: 为什么要进行4次变化？
1: 因为这4次火候的不断变化可以使这个粽子的马莲香味、粽叶香味、枣香味、米香味4种香味融于一体。
0: 10个小时4次火候变化，时间和火候决定了清糖粽子的香味，但这还不够，控制粽子的口感，张厚文也有绝活。

0: 这个基础上嘛，把能够融合到粽子里边的，我基本上全部融合到里面。比如说，干菜粽，是吧？还有高汤粽，还有蛋黄肉粽，比如还有腐乳，百变不离其宗，广东他们的味道，上海的味道，是吧？那么你如果到四川，川里面他们要辣的，就他们的味道，我这里都有。
1: 腐乳、梅干菜，这些原本跟粽子不怎么搭边的食材，被冯老一个个请进。

0: 3小时以后再爆，
1: 这里是让它渗透进去，吃进以后，那么它这个味道就匀了。
2: 一代匠人探索味道的边界，而新一代年轻人则大胆跨界，彻底颠覆了粽子的形态。他们要新奇，要好玩。

0: 一代年轻人则大胆跨界，彻底颠覆了粽子的形态。他们要新奇，要好玩，那就换个思路。他们开始往粽叶里塞各种让人意想不到的食材。
1: 就是端午这两个月，大概开发了有20款新品左右。嗯，
2: 这是黄油啊？
1: 是的，是黄油。
2: 那这个是一般是西餐里面是要用的？
1: 对，就是有一次偶尔吃到了一款流沙包，给我印象非常深。
2: 对。
1: 然后我就想到了说调和黄油啊、白糖啊，比如说蛋黄的一些原料，然后做成类似于流沙的那种馅心。

0: 轻人的心。
1: 我最喜欢的其实是这款啊，这款叫做热情果的味道。其实提到热情，大家都能想到就热带的水果嘛，有菠萝啊，然后包括还有百香果。其实我很喜欢这种菠萝跟百香果给我的这个味觉带来的一种酸甜的口感啊，它其实更像是一款可以时时刻刻搭配你手中的一杯黑咖或者一杯奶咖的一个小甜品。
2: 像那个果冻的那个，
3: 像果冻，哎，对，没有粽叶的粽子，那么就是它是这样。

0: 这个是应该是就是咱要的标准了。
1: 这十万根得砍多长时间啊？
0: 三天到五天。
2: 这个炉子现在在我们当地心目中就是摇钱树、发财树。
3: 发财猪出身。

0: 现在时间20:30。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

Ross 就跟他探讨这个问题，他说那我们能不能研究一个相反的过程，不是一个他说在用万有引力主导之下他说过程，而是在万有引力之下爆炸的一个过程，就相反嘛，对吧？你把他说这个东西拍成电影倒过来放，不就是爆炸嘛，对吧？现在就是所有的物质向一个小区域跑，然后把电影倒过来放，就是所有的物质从一个小区域爆发到一个更大的区域，这就是宇宙大爆炸。

从这个印象是无界的啊，从这个也无界。然后一般人就觉得这不是魔法吗？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宇宙一出现是个有限大小，再往前追溯就没有宇宙，也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这什么意思呢？其实要把这一点说明白也很容易说明白，比如说这个原子核衰变就非常。

霍金并未最终为人类揭晓宇宙起源的真理，但是在赫托格的笔下，我们看到了霍金为寻找宇宙真理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和大胆的尝试。进入未知领域去探寻需要很大的勇气，而进入晚年的霍金，在与令人生畏的身体条件做斗争的同时，一次次突破自己的思维的局限，向外展开想象。从时间简史到时间起源，霍金对时间本质和宇宙起源的思考，在物理学界的前沿不断进行。

这个离《时间简史》第一版出现已经又过了将近40年了，对吧？小40年了，30多年了，所以他必须重新再把宇宙的这个演化交代一下。然后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章第八章，他就讲这个新的理论到底怎么回事。同样的话，这个新的理论呢，老实说啊，就是在霍金之前去世之前，我没有认真读他们的学术论文，到今天我也没认真读。但是呢，就是从这个科普中呢，就是最后四章我能看懂他们的想法，看懂他们想法，因为毕竟我是这个在30多年前研究过的这个无中生有的。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逻辑闭环，但这个闭环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链，就是科学家早就问了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把这个物理学规律稍微变换一下，会有什么后果，对吧？我想任何不光是科学家，任何理性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比如说我让万有引力大小变一下，比现在比如说弱一半，或者是比现在强一倍。

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小。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1.8 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静云柔美抖音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播报，有什么想聊的、想问的、想说的、想分享的事情都可以发送给我们，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互动。

这么的生气呢？为什么好像如此的崩溃啊？但是实际上到了这个年纪啊，可能到了妈妈他们当年这个年纪，我们就会懂，爸妈下班回家的时候啊，是真的很需要这些东西已经解冻好了。那今天朋友圈聊的一个新鲜的话题呢，就是到了这个年纪才懂啊，原来我妈下班回家的时候，真的很需要那块冷冻的鸡肉已经解冻好了。

要非常高的精力的啊，那也会花掉我们很多的体力，所以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啊，就会真的觉得非常的辛苦，然后我这个时候就会非常的庆幸，还好我还不是妈妈，不然的话我还要给我的小孩做饭，我说我给自己做饭都没有力气了。而且其实啊，就当我们工作了一整天之后啊，就

如果有跟我一样在外地工作的朋友啊，可以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回家吃一顿妈妈、爸爸亲手做的这个饭菜啊，去体会一下家里的这种小温暖。这里其实呢，我们都是长大了之后啊，才懂了饭不一定要等到5点半才煮。那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煮饭的话，爸妈劳作回来早的话，就可以早一点炒菜。

小时候就是特别是咱们现在是在放暑假的时间啊，那很多的像那个小学初中高中的朋友们都是在家可能爸妈出门前会提醒把这个米饭啊洗好放在锅里按上这个开关啊，而弟弟妹妹们还坐在沙发上脚翘起来玩手机的时候，那一刻真的是非常的生气啊，所以现在真的是已经到了两边都能够理解的年纪了。

比如说，当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意识到妈妈上班累了一天，那她可能就非常的需要解冻的肌肉，需要做好的一个饭啊，那我们就可以先自己去做这件事情，这样等她回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幸福很开心，也算是一个意外之喜。那其实很多生活中这样的一个小惊喜啊，都可以让妈妈让长辈他们开心一整天。那其实除了做饭呢，还有很多就是小细节啊，都是爸爸妈妈们平时会去。

在辛苦的时候，一点点明明看起来是很小的事情啊，但就是会让人一下子情绪绷不住啊。那其实啊，爱是相互体谅的。后来呢，我们意识到做好一顿热气腾腾的饭，才香味挥发，甜味变淡，伤的部位就可以了。那一旦桃子成熟了呢，就要赶紧趁新鲜去。

你的亲戚或者朋友或者同学光来了一句最近好吗，你当时觉得啊，他已经三年没有联系我了，最近过来一句最近好吗，就会觉得他要干什么。大家如果在你的微信的短信也好啊，微信也好啊，联络方式，来一个短信，还不打电话给你，直接短信或微信

突击式的联系，为什么廉价，以及下次再遇到的时候你该怎么回应。那接下来给大家放一首歌，大家仔细回想一下，你的手提电话、你的短信息、你的微信的这个聊天内容里，是不是不止一次的收到过这样的信息？当时你的心情你还记得吗？如果现在再来这样的短信，你会做如何的应对方案呢？如果你知道，你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如果你不知道，你也说我不知道，想要知道什么方法。一首歌之后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名字也跟很多朋友收到类似这样的短信一样的心情，就叫做

谢谢孙燕姿。我们今天聊突如其来的联系为什么让你觉得很廉价不愿意回啊？你有没有在这个微信或者短信息里有的时候甚至看不到，因为没有置顶，有的时候是情况是比如说他四月份问了你一个问题，你八月份才看到，你不是没有回，是真的没看到，充分说明关系够远的哈。有的朋友说这个突如其来的联系会稀释关系的真诚度，让彼此信任度降低，我会沉淀一会儿再回复。我想问大家，这个沉淀一会儿是

训斥了他一顿，从此再无联系。有的朋友会直接拉黑吗？有哈。还有这个，有的朋友说平日里疏于问候，忽然频繁发消息，嘘寒问暖，温柔体贴，这种临时升温的亲情大多有猫腻啊。然后有的朋友阿迪说，工作以后碰到的就是一些咨询我法律的问题，甚至可能是不是他们本人的事儿，我还得另外加他们亲戚朋友微信具体沟通，问答一下倒无妨哈，好歹注意一下时间和措辞呀，比如大周末早上的，特别没有边界感，也发展不成自己的业务。有位朋友 OWL 说，我前年刚遇到过啊，一个原本关系很好但断联两年的同学忽然发了一句，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肯定。

带着哭腔跟我说家人重病进了 ICU， 让我出主意。我想知道 OWL 接下来你做了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心理账户其实有时候没有那么充足，对吧？那这个理论来自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什么叫做我们的心理账户？

户、房租的账户等等啊。不同账户的钱在我们心里的价值是不一样的，花法也不一样。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辛辛苦苦工作了一个月，赚了大概5000块钱，和你在路边捡到了500块，虽然都是钱，但花起来的心态完全不同，是吗？大家觉得是不是？工资你会精打细算啊，每块钱每都会发的非常有意义，但捡来的钱你可能随手就花掉了。人际关系也一样，大家有没有想过，人际关系也是一样一样的？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悄悄地给每一段关系开了一个心理账户，这个账户里存的不是钱，是情感的余额，包括什么呢？信任、理解、陪伴、互相麻烦的资格。平常的联系是在存款，然后突击式的索取是在取款。我没钱了，你怎么取啊？给不了你啊，是吧？

句话，对方试图以零成本从你已经归零甚至透支的账户里取走一大笔钱。大家想想啊，有的朋友说分人，对方是谁，曾经与我的亲密度是什么样的，分事儿，如果直接提的话，借钱我会过几天回，不好意思刚看见消息啊。分性格，我本身也是懒于维护关系的人，但我内心有白名单哦。然后小易说，沉淀一下，可以想想对方的意图和情绪，再决定怎么回复会更好。那位朋友说，6800对于我来说富不了也穷不了，但是给我的挫败感是一辈子都想不明白，我明明是好心帮他呀。我们不是有句话吗，借钱容易还钱难，借钱的时候呢，对方求着你啊，盼着你，然后你呢帮了他，然后你还出于各种面子，你就成了那个求他还钱的人了，这个挺别扭的。

他让我解答一个表弟遭遇交通事故的法律问题。这个叔叔有时间让他亲戚找我咨询，可是他孩子愿不愿意加我微信的事到现在也没回复。阿迪在心里是个梗吧？欢迎蔡进入聊天室哈。我觉得就是这种事情我们都会遇到，我们到底该怎么处理，我们心里有都一套算盘，有的人不会算盘。

而是被工具化的感觉。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是一种感受啊？嗯，大家留言我都看到哈，我能读的都给大家读哈。嗯，真正在意一个人呢，不会凭空的消失很久，长期锻炼之后突然出现，传递潜台词，夜猫子进宅哦。然后这位朋友说，我仗义啊，就是借钱那位朋友哈，不是说那个 ICU 那位朋友 OWL， 他说我仗义啊，那个同学的家人在不同的医院住了一年多，期间我一直提供经验和情绪价值，哦，您真好。但是他的家人在今

这首歌来自于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每次毕业季啊，或者上学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有特别的意义给到我们啊。我在放这首歌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很多年之前做音乐节目的感受。大家都在忙着输出啊，恨不得一档节目呢把所有的东西都输出出去。其实这首歌放的这个过程，留白的过程是非常美好的，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

0: 我们有很多朋友，常见的，不常见的，见不到的，常见的要经常见，不常见的要想办法见，见不到的常怀念。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周准和他的朋友们邀你有空来坐坐。
1: 刚刚那首歌来自于郭富城，真的怕了。不管你是不是对于突如其来的联系有忌惮，不知道该怎么回复，其实接下来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哈，为什么这个突击式的联系会让人觉得廉价，总结一下。也谢谢大家依然在我们的聊天室，谢谢大家。首先第一点，它缺乏时

是不拒绝关心，也不回避需求，但是把帮不帮变成了一个需要评估的事情，而不是情感绑架下的及时承诺。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场景二，老朋友久不联系，突然借钱邀份子，回应逻辑，承认过去，但不欠现在。咱们可以这样回。

分享之后，希望好好的理清你自己的情感账户，因为我们自己的情感账户是值得被好好对待的。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希望各位就像大家留言一样，抽空出去走走，总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空气清新，草木茂盛，随手拍的景色都是很好看的。在自然里，整个人都放松下来，心情也变好了，就没有那么多所谓的联系啊、回复啊、什么时候回复啊、拿捏个尺度啊，不想回复就不回复，对吧？做到以自我为中心，必须的，因为大家现在已经过渡到这个时代了啊，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心流，照顾好这些，其他都不重要。

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

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

0: 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

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

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

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

0: 港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1: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0: 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战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 4.83 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

0: 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第一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

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坚实支撑保障。调研期间，王浩分别考察了省气象台、省气象服务中心和省渔业应急处置中心业务平台，观摩了浙水安全应用演示和实景三维技术支撑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演示，了解全省主汛期气象预测预报、地质灾害防治和海洋新制。

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金彪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政府关于加强科创平台建设、助推科教人一体改革发展情况等专项报告，表决通过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的决议，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决定，通过浙江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浙江省河湖长制规定、修改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

到小洋山北作业区集装箱码头及配套工程现场，实地查看工程建设进展。他指出，深化小洋山区域合作开发是舟山、胜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要加强各方协同联动，深化全生命周期管理，努力建成高效集约、绿色智能、全球领先的长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大场景下，谋划做好三农工作，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

0: 的关键内容。总合长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河湖保护治理重点任务、重大专项行动进行安排部署，要让河湖长有职有权。
1: 河湖长的确定是开展河湖长制工作的前提，乡级以上河湖长由本行政区域领导班子成员担任，村级河湖长由村社区领导班子成员担任，需要素质的人员确定为总河长和乡级以上河湖长，素质评次明确为每年素质。

0: 统的使用做了原则规定。王忠义说，充分利用我省数字化改革成果，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合乎长制工作，提质增效。
1: 建立完善合乎长管理信息系统，作为问题或者违法行为信息上报、流转、处理、反馈的统一渠道。当前合乎长公示牌更新缓慢，影响监管效能和公

0: 同步更新后台数据，提高信息准确性。
1: 这次立法在合乎长制工作监管方面也更加严格，明确合乎长制落实相关情况，按照规定纳入自然资源集约利用、美丽浙江等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浙江省合乎长制规定自8月15号起施行，浙江省合长制规定同时废止。
2: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书记说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专栏，来听丽水市庆元县委书记田建辉解码山区县依托生态优势趟出共富路的创新举措，由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采制。
3: 庆元县市中牢记习近平同志。

0: 小气候好品种的资源优势，大力推动食用菌转型，荒野茶做精，甜菊有扩面。近三年三大农业全产业链产值年均增长 7.4%， 带动3万从业农民年均增收 3.6 万元。近五年成功举办了大型赛事300余场，直接带动消费超27亿元。深耕风光水储新赛道、百花园分店等一批重大绿能项目落地建设，已形成投资77.6亿元，带动固定资产投资5年翻番。
1: 守好生态家底的同时，沁园始终锚定省际区位补短板、蓄势能。

0: 核心政策文件，将推动高校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实习生林天涵的报道。
1: 高校是人才科技创新的重要结合点，而知识产权则是促进创新要素高效配置的有效手段。意见提出要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能级，加强知识产权信息分析利用，支撑关键技术攻关，建立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加快高价值专利培育。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产学研融合发展中心主任李虎认为，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货值与出口量双双翻倍，巴西、欧盟和约旦位列出口货值前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 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大型桥吊把一个个装着新能源汽车的专用集装箱稳稳吊上货轮，又一批国产电动汽车

0: 究员徐婷介绍，电子皮肤能够感知压力温度和纹理，让机器人不仅看得见，还能摸得着，推动具身智能从能走能动向能干活迈进。
1: 其实现在对于机器人来说，它是一个咿呀学语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宝宝形体嘛。那么我们首先要使用人佩戴 VR 眼镜，让机器人去学习人的一个动作进行操作，采集的这些数据。

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3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8到10级雷暴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3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8到10级雷暴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一场春 K 既是乡村夏夜的文化活动，也是带动餐饮消费、展示乡村魅力的新入口。
1: 接下来的粤赛和我们的总决赛，协会会继续深入参与，让来听歌的游客能一站式品尝到地道的诸暨老味道，真正实现看一场比赛吃一串诸暨的消费闭环。
0: 夜经济要有烟火气，也要有新鲜感。在嘉兴同乡蒲堰时尚古镇，传统水乡正通过潮流玩法开启沉浸式夜游新模式。每天17点至22点，核心夜游区域面向全国游客免费开放，泼水狂欢

0: 销链路，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1: 省水利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大中型水库库区管理的意见，提出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常态化清理水库库区乱占乱采乱堆乱建四乱问题，整治侵占水库库容等违法违规行为，保障水库防洪兴利功能有效发挥。利用库区开展文化、体育、旅游等活动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编制库区保护旅利用方案，或划定允许开展文化、体育、旅游等活动的区域，禁止在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开展上述活动。意见提出，水库管理单位依据库区保护与利用方案，划定可以开展

0: 头到尾看一遍，按照上百项检查条目逐项核验，每架飞机检查至少需要半个多小时。郑永宝说，
1: 我们一天下来会检查一些像雷达罩、发动机、起落架这些，然后包括一些像机身上的天线，这些都是在外表上我们需要去检查的，这些也是对机组的整个通讯的整个运行导航都会非常重要的。
0: 刚降落的飞机

0: 示，这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次消极动向。日本为政者应该清醒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了解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后续系统将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
0: 最新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

0: 当官方 APP 和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该服务。
1: 四川省纪委监委昨天发布通报，阿坝马尔康1111红旗大桥垮塌灾害发生后，四川省纪委监委机关中国电建集团公司纪委、国能大渡河水电开发公司纪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规依纪依法对灾害发生背后履职不力、监管缺位、失职失责的28名公职人员

0: 800公里航线以上下调30元，800公里含以下下调10元。
1: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原保险保费收入3.86万亿元，同比增长3.3%，赔款与给付支出1.4万亿元，同比增长3.8%。
0: 记者昨天从中国贸促会了解到，目前中国企业家代表团正在访美途中，将到访华盛顿、犹他州、伊利诺伊州等地，与正式

0: 点的巡航导弹，不清楚是否蓄意瞄准波兰。导弹坠落在无人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当地时间7月31号确认，有41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中死亡。西班牙政府当天表示，从30号开始，已有约6万人大规模非法进入休达。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宣传包含牵手、拥抱等互动内容，客服还暗示可以私下协商其他服务，被网友直指低俗、擦边、潜藏、查。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莫让擦边营销污染文旅风景。漂流本是亲近